他们给他们干嘛？他们说嘛，那不那哈？那我这个生意怎么能那什么？所以等他们过不让过，那说那个他，蛮紧。原来他说你去了我这 program。